0: 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哎，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5月20日，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25日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第22届文博会5月25日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并要延期至2026年的6月30日。记者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获悉，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0日启幕，以浙江嘉兴、秀州为主会场，联动北京，辐射广东深圳、湖北武汉、陕西榆林多点联动，全域绽放，全力打造一场全国性儿童戏剧艺术盛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对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鱼鳞。

0: 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张二棍的《重生》选段，对一只喇叭的赞美，朗诵任红。
1: 对一只喇叭的赞美。午时已过，那人斜倚在台阶上，一箪食，一瓢饮，而他身旁的板车上，一只喇叭仿佛是他豢养的家奴，不知疲倦，喊着废铜、烂铁、破纸箱，多卖命的呼喊，多值得赞美的喇叭。无论录下的是笑声、哭声，亦或是撕心裂肺的求救声，他都不怯场，也不篡改。一声声喊得义无反顾，喊得如出一辙，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的喉咙那样，有虚弱，有善变。

0: 杨宗纬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叫做《初爱》，而这首歌呢，演唱的是有关于初恋啊。当然，在歌词当中也是围绕告别初恋，还有现实成长的这样一个双重的线索来展开，也呈现出了从天真到成熟的情感蜕变的过程。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早间直播时间是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孙楠《月亮》。
1: 弯弯曲曲的路随思念延

来自于孙楠的这首歌叫做《月亮》。这首歌的创作源于他被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的创作初心还有内容所打动。

也希望以乡村孩子们的视角和心理创造一首歌曲送给第一书记们，表达孩子们对于温暖、被帮扶、被改变命运的感恩之情。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许巍《无人知晓》。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呢我依然会微笑》，来自于林嘉怡。任何时候都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状态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感谢各位的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再会。爸爸
1: 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在你啊。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roublemaker 来自 Akon， 跟各位来分享不一样的一些爱情声音跟故事。我是王威，我是 DT， 再来听到来自 Ava Max 甜蜜又带着一点疯狂 Sweet but Psycho。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音乐当中总会有一些关于爱情激烈虐心的表达，甜蜜又疯狂，而回到更初期的时候，那一份更甜蜜的表白，必须要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了。 Bruno Mars 的成名之作，而当时还没有自己专门的音乐发行，还是要跟别人搭伙搭帮来唱歌了。这首 Nothing on You， 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跟你来比你的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2: 国内国外很多时候对于爱情的意象说辞都是一样的，就要怪今天晚上的月光太美，都是月亮惹的祸。

0: 醒着下午三点半十八条微信消息，大笔 T 恤牛仔裤通常会变得挑剔，脖子上的项链。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
4: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I'm a genie in a bottle.
1: 如果你向我表白，我会像瓶中精灵一样应许你的所有愿望。来自于 Christina Aguilera， 听到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Symphon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英伦歌手 Craig David， 一份你追我躲你追我逃的爱情故事。每次我向前迈进一步，你要后退两步， Two steps back， 来自于 Craig。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101。
18: 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同地方，一定记住，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
20: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一

0: 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 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好，我是珍珍。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 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0: 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要尝试开讲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是陕北黄土情歌。陕北黄土情歌呢，是信天游当

0: 中最经典的品类了，扎根于黄土的民间情爱民俗，不同于江南情歌的温婉细腻，陕北情歌呢是直白热烈，真挚纯粹。
1: 当然唱腔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深情质朴动人的，歌词非常的通俗易懂，毫没有那种娇柔造作，将一些思念牵挂相守的一些情愫呢是娓娓道来的。黄土高原呢是非常辽阔苍茫，造就了陕北人坦荡赤诚的一些性格，当然也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黄土的情歌。每一首的情歌呢都是黄土儿女最真挚的一个情感的表达，质朴动人，直击人心。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泪带弹抛在沙蒿好林》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高歌送伟人，初心照山河。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1: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歌曲哈。那么也是诞生于我们陕甘宁边区，由民间艺人结合陕北的乡土曲调来进行创作而成的。歌曲呢是依托到了陕北传统的一些小调的一些韵律，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旋律非常的热烈。革命的年代，党中央呢是扎根到了陕北，带领军民开荒拓土，抗饥磨难，让贫瘠的黄土高原呢是焕发新生的。陕北的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最质朴的歌谣歌颂领袖，赞美革命。整首歌曲呢是没有一些华丽的修饰，句句呢皆是肺腑之言，也是唱响了人民对领袖的无限爱戴，也彰显了军民同心、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吧。

0: 好，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高楼万丈平地起》。这首歌曲呢，是极具陕北特色的革命励志金曲。歌曲呢，以通俗易懂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传递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边区精神。当然，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 这个开篇呢，非气势呢非常的恢宏，寓意所有的美好呢，未来皆源于脚踏实地的拼搏。革命岁月里边呀，边区居民呢是不畏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兴办产业，在黄土高原上呢是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这首歌曲正是边区奋斗岁月当中的生动的写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踏实地，奋勇先征啊。
1: 可以说呢，两首红色的旋律呢，两段峥嵘的记忆，承载着陕北革命呢岁月的热血与荣光，镌刻着永不褪色的奋斗精神。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将这首王二妮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来送给各位。

0: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儿呢，这位朋友呢说特别喜欢今天呢节目里的陕北黄土情歌，泪弹的抛在沙浩浩林呢太有味道了，高亢又深情，听的人呢是心里暖暖的啊。
1: 确实啊，泪弹的抛在沙浩浩林是确实是我们陕北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哈。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和高楼万丈平地起啊，真的是那种百听不厌的，不管是哪个版本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为陕北民歌来进行点赞。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如果说是你也有一些想说的话和听完了这个节目之后想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的，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雨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起来吧。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0: 陕北音乐人。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依然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呢介绍到的是我们本土的音乐人薛攸君。那我们说一曲信天游呢唱尽了黄土风情，一段陕北调呢承载着乡土深情。陕北民歌呢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千年文脉，是陕北人呢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与浪漫。
1: 当然在这片沟壑纵横底蕴深厚的陕北热土上，一代代的民歌民间的一些歌者呢是扎根到了乡土，薪火相传的用纯粹的歌声守护着古老的一些民间艺术。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带来或者走进一位深耕陕北民歌数十载的绥德籍的本土音乐人薛攸君。
0: 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绥德人呢，薛攸君与陕北民歌呢相伴了数十载了。那么初心呢始终呢滚烫纯粹，他始终呢就坚守着一个信念啊，陕北民歌的根呢永远在民间，在生活在烟火寻常的黄土大地上。
1: 当然为了来进行守住民歌的一个最本真的一个韵味，他常年呢是奔走在陕北的乡村的一个山野之间，踏遍黄土的沟壑，深入基层的一些采风，走访了民间的一些老艺人，搜集和整理那些濒临失传的一些原生态的一些曲调，记录口耳相传的经典的一些旋律，用心来进行打捞散落在乡野的民间的一些瑰宝，尽力的全力的来进行留住陕北民歌最质朴最地道的乡土的底色。说到了这么多，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薛攸君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0: 不同于舞台上华丽炫技的演唱，薛猷君的歌声呢是质朴醇厚，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的雕琢，唯有呢发自心底的深情。那每一句唱腔呢都饱含着黄土儿女的赤诚，每一段旋律呢都诉说着高原的辽阔与温情，用最纯粹的声音描摹陕北的山河风貌、烟火生活与家国情怀。
1: 在坚守传统、传承经典的同时，薛猷君呢是从未停下创新的脚步。他深耕原创民歌的一些创作，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将新时的城乡新貌、民俗新风、美好生活融入到了词曲的创作当中，为古老的信天游呢是注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气息，让传统的民歌适配当代的一些审美，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薛猷君呢也是有很多的经典的原创作品，比如说是有这个拉骆驼，古老的信天游，爱在陕北，既保留了陕北民歌非常雄浑厚重的传统的底蕴，又兼具了鲜活灵动的时代的气息，旋律优良，歌词走心，传唱度呢也是极高的，深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数十年呢是深耕到了乡土，坚守热爱。薛猷君呢，用一曲曲动人的歌声守护着陕北文化的根脉，唱响属于新时代的陕北之声，让悠远的信天游久久地回荡在黄土高原之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薛猷君带来的《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段呢二人合唱《荞麦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信乐团，你歌。

信乐团的离歌，应该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像信这样子把这首歌的高音唱得像跟吃家常便饭一样吧。不过我也有听过他的翻车现场，一样热烈，情绪一高涨就很容易激动。当然曾经也有歌手聊过演唱会心得，当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最好的缓解尴尬办法就是把麦克风对准观众大合唱。对，这样歌迷呢有参与感，歌手呢又能够缓一缓，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过渡方式。对于这个方式，我想邓紫棋一定是深有体会吧。来听他的《我的秘密》。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岩，地之广烟之北，
0: 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
0: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墙。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也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灯，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

0: 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带大家云逛馆，感受我们榆林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1: 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榆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啊，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1号，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5月14号，又在各大平台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咱们特意选在了世界博物馆日开馆，结合这个全网热度来看，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2: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展陈工程的布展，到反复打磨展陈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号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最后选择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来到榆林市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1: 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共同构筑起了我们榆林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高地。在这个筹备过程中，我们也想了解背后的故事啊，最难的是什么？毕竟我们要知道，把这么多精彩的榆林的这样一个变迁史，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2: 这个灵魂之问，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特别是大家看透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2025年9月16日才开始进场布展，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馆的这个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5+1，就是1厅。然后我们有个5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就是把榆林波澜壮阔的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
1: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规模的庞大，包里面设计的非常精美的细节。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啊，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括昨天下午我再次赶到展览馆的时候，恰巧有一位讲解员在非常认真的讲解啊，我也是紧跟其后，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不时也会带来一些提问，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资料需要他去记，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赵老师也是参与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
0: 嗯。
1: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0: 嗯，这个特别的有感触啊。那很多市民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2楼民生展区

0: 当中的这个四漂四正以及交工梁或者是过去的毛纺厂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也被很多市民拍成视频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
1: 而是我们云林人亲身经历、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看到如此多的市民包外地的朋友对我们展览馆当然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我一样走进了咱的大厅， 发现有很多摄像的镜头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的。好的。
2: 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1: 是。
2: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啊，一些这个建筑的语言，可以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1: 太好了
2: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 我们的设计大师，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1: 那是
2: 啊，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基里大家囊括进去了。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小细节，你看这个建筑物的外表，猛一看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 生生不息的黄土高原有关系，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陕北榆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将要打造的五A级景区，里面的波浪谷单峡地貌，它的每一块砖都没有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是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 所以把它把我们榆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展馆的这个墙体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其实大家感觉到，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 这个苍穹，这个说法老百姓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鹰的嘴，
1: 是
2: 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我先把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设计团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设计也很厉害，出自咱们中国建筑设计院，是由咱们崔凯院士主持设计，然后他的团队。 具体到这个展览馆上，我的工作中对接的是一位，也跟咱们陕西陕北非常有渊源的，他也算陕西的女婿嘛，他爱人是陕西人，这小伙子也非常有才华，他叫王宇，王宇是一位青年的设计师，因为我在展览馆从事工作，我可能对展览馆的感情要更深一点，就是回到原回到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上来讲的话。 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咱们从空中的这个平视的角度，或者再高一点往下去看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很喜庆的一个图案。这个都是你不管年轻人，不管中年人、老年人都喜欢的。它是一个星星。对，你们把你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呀、媒体的视频呀，你们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讲呢？它的背面，你走进门厅以后，
3: 好多人看到我们展览馆的门厅的上面像一个球体的一半，其实它是四分之一球体。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

0: 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1403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3: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4: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3: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4: 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3: 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4: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5: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会在每一个五D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
6: 对，
5: 所以我们不管是用了怎样方法，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可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6: 对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啊，
5: 是
6: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啊，可以简单的、直观的啊，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呢。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7: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个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

0: 任。
1: 嗯。
0: 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往就是教育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榆林的综合事情。
1: 嗯
2: 嗯，
0: 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1: 是。
0: 啊。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0: 转一圈，你多多少亿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1: 是
0: 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0: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
1: 是
0: 啊，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
1: 嗯
0: 啊，现在我们已经跟百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六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承接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1: 是
0: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2: 进行当中、
0: 啊、到六月儿童节过完以后，六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1: 是，
0: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五年，一个中学生他的三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1: 是，
0: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1: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

0: 说到不花未来呢，除了就是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鱼鳞不花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1: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鱼鳞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
0: 嗯，
1: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

0: 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到家乡的未来区全部呈现之外，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1: 对对，城市更新。
0: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2: 专题
0: 讲区呢？
2: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2: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

两区九县约岭，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四位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

0: 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加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 既能享受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那。 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啊，多拍照，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 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了，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啊，让我登记一下啊，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啊，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 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1: 对，
0: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1: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

0: 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次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1: 是，
0: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正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声音，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的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0: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1: 是
0: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1: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2: 好，
0: 谢谢，好的，我们的工作
1: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0: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1: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1: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践行。
4: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5: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遭遇车祸，在住院一年，人生并不是以掌声或者是讲座来定义成功的，得失只是一个过程，只要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就足够了。他也把自己的想法都放进了这首歌里面，通过歌曲表达出来，不用刻意的追求满座，演给别人看，自己觉得过得精彩就好。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温暖治愈系的陆先森。我们难以割舍的或者是不愿意遗忘的，终将在时光里会变成营养，也希望任何东西都不要冲散你的少年心。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是蔡依林很经典的一首作品，歌词写得很有文艺感，和节奏轻快甚至有打碟的旋律结合在一起，本来就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感觉，不过在蔡依林的演绎之下显得很跳脱。今天要带你听到的是这首歌的作词人王婉之他自己来演绎的版本，相比蔡依林的版本更多了一些爵士的味道，配乐用了不少的管弦乐器，再加上王婉之少女的声线，感觉特别的有意境。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周杰伦的《我不配》，据说这是写给侯佩岑的一首歌。2005年，周杰伦和侯佩岑公布了恋情。2007年，这首《我不配》里面应该写到了一些当时的感受：我没给你嘟嘴，许的愿望很卑微，在妥协是我忽略，你不够要人陪。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是方文山写的，但是肯定和周杰伦做过沟通，字里行间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感受和想法。2006年、2007年，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年轻有为，极度繁忙的时候，而侯佩岑想要的是爱情，这样想，歌词真的还蛮契合他们当时的心情的。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从99年出道到现在，蔡依林这个名字可以说几乎从来没有在大家的记忆当中黯淡过。在歌迷的心里，她演绎了什么是成长。出道了20多年，无论面对什么，发生什么，她自始至终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靠作品说话。即使是不喜欢她音乐和舞蹈的人，你也没有办法否认她的努力。

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非常魔性洗脑的舞娘，不管是舞姿还是这首歌本身都还蛮洗脑，容易让人记住的。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张震岳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这个下午很无聊专辑《秘密》。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又是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日出有盼，日落有念，也希望所有的美好皆如你所愿。早安午安。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上班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小雨，南转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2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西北风4级，阵风6级，气温11到26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5月25日，六省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1亿元。25日，55400

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山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为线路后续的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决定对26种农作物784个品种予以登记。榆林共有3个农作物通过登记，分别为米谷、油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听到了任素汐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唱腔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本末》，依旧是他最擅长的叙事性的唱腔，没有华丽的编曲修饰，只有用他非常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生活里的取舍、执念还有清醒缓缓的到来，旋律非常的沉静克制，却字字戳心，唱尽了成年人在得失之间的自我拉扯，在浮躁的日子当中，也不妨静下心来听听这些歌，重新整理生活的本末还有内心的方向。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龄的一首歌，叫做《花入泥》。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却

0: 让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韵律唱响全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9180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5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25日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第22届文博会5月25日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并要延期至2026年的6月30日。记者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获悉，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0日启幕，以浙江嘉兴、秀州为主会场，联动北京，辐射广东深圳、湖北武汉、陕西榆林多点联动，全域绽放，全力打造一场全国性儿童戏剧艺术盛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适合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兼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张二棍的重生选段，对一只喇叭的赞美，朗诵任红。
2: 对一只喇叭的赞美。午时已过，那人斜倚在台阶上，一箪食，一瓢饮，而他身旁的板车上，一只喇叭仿佛是他豢养的家奴，不知疲倦，喊着废铜、烂铁、破纸箱，多卖命的呼喊，多值得赞美的喇叭。无论录下的是笑声、哭声，亦或是撕心裂肺的求救声，他都不怯场，也不篡改，一声声喊得义无反顾，喊得如出一辙，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的喉咙那样有虚弱、有善变。

0: 杨宗纬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叫做《初爱》，而这首歌呢，演唱的是有关于初恋啊。当然，在歌词当中也是围绕告别初恋，还有现实成长的这样的线索来展开，也呈现出了从天真到成熟的情感蜕变的过程。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早间直播时间是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孙楠《月亮》。
1: 弯弯曲曲的路随思量

孙楠的这首歌叫做《月亮》。这首歌的创作源于他被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的创作初心还有内容所打动，也希望以乡村孩子们的视角和心理创造一首歌曲送给第一书记们，表达孩子们对于温暖、被帮扶、被改变命运的感恩之情。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许巍《无人知晓》。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则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来陪伴你，谢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副驾驶小曼。现在就说到你自己身上，你会不会在朋友圈来设置几天可见，或者说半个月可见，还是说会有一些特别的注意隐私保护呢？有些歌手不会，有些歌手呢，他会把他们的故事唱在歌里给你听。

有些歌曲呢，你听听节拍一起摇摆，或者说跟着他一起思考；有些歌呢是需要听歌词的，因为歌词里面是藏了故事的。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来听听藏在歌里面的故事，是歌手或者是创作人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心情故事。要说起这样类型的歌手来说，Taylor Swift 他应该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其他歌手呢，可能阶段性的会出那么一首歌两首歌，跟自己的经历跟自己的状态相关，但是 Taylor 他呢，很多很多的歌曲都跟他的爱情故事有关。关于 Taylor 他的一个笑话哈，关于他身边男朋友的笑话，然后说梅梅在84次恋爱之后一共写了371首关于前男友的歌，有279首进入的 Billboard 单曲榜，当然是一个夸张了，足以见得感情经历还是很丰富的。这些丰富的感情经历呢，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每一次相恋都是轰轰烈烈，分开呢也是高调的，向歌迷来诉说他的故事。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乐

0: 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音乐来陪伴你。今天我们好好来感受一下歌里面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呢都不简单，都是跟歌手或者是跟创作人他们自身相关的经历，他们的故事。这个时候要来跟你听到每天节目当中必然会有的一首特别分享。特别分享之所以特别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理由。今天既然听到这样的主题，这一首歌呢，它算是唱进了一个人一生他的心态变化。这首歌有点老啊，1969年发行的一张歌曲，录音室专辑的当中的歌 My Way。 歌词里面呢讲述了一名快要离世的老人，他向身边的朋友来回望自己的一生，讲述如何坚强自信面对人生当中的挑战，还有在匆匆岁月的很少事情后悔，为自己一生顾盼自豪，走出自己的人生路。这首歌叫 My Way， 很多的大牌歌手有翻唱过它。今天我们来听听原版。

这首歌叫做 My Way， 是不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哪怕之前可能没有特别去找到它，但是如果你看过一些欧美，可能会有听到它，因为真的是一首涵盖了很多人生感悟的歌曲。 Frank Sinatra 他来演唱的。我刚刚说到是原版，是英文的原版，最早呢它其实是一首法语歌啊，只是改成了英文版本之后，后来被很多的欧美大牌歌手再来翻唱啊。刚刚呢听到的是1969年的版本。爱上副驾驶，今天跟各位老师的歌单呢，是来听听音乐当中这些歌手们他来分享故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我。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听事。
3: 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十年真的很长，说起来特别长啊，但是好像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就感觉是有没有一样物十年的，比如说你贴身带着的照片呐、啊，或者说钱包啊，或者说纪念品啊，或者说你的传家宝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习惯是你陪伴了十年的呢？十年到底有多长，到底有多短？

0: why oh why why won't you tell me why why why 全都歪了，可惜说出来。
1: Why Why Why， 但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叫做 Why Why Why， 叫做 One of the Days。 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呢？可能岁月就留在了陪伴我们身边的一些物件，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习惯，当然还有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体现了。什么东西陪伴了你十年之久呢？是某种习惯，某种口味，还是某一位人啊？我们今天把人排除吧，因为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包括我们身边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来说说习惯就好了。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物件你一直带在身边，带了十年之久的？欢迎各位当中，我们这一小节呢先来听到的是他的声音。

今天的歌呢，适合慢慢听、安静听、仔细听，因为这些歌歌词里面都有很多的心事，很多的故事。

兄弟姐妹，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大家问到说时间都去哪儿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在经历的时候都是不知不觉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往更远拨一点点，回到十年之前。说到十年之前一直陪伴到现在的有两位朋友，真让我惊呆了。帆帆哥他说，我的手十年QQ 号码用十年，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但是手机号码用十年不容易。首先这么多年，十年以来呢，你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啊，希望老朋友跟你有联系，然后呢也希望过去的一些故事不要停顿，所以手机号码才会用了十年呢。还有 TZ 问，他说我的车用了十年，如果是小汽车的话，十年那你保养的也太好了吧。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习惯保持了十年，就是爱吃土豆丝。他后来说到，是他在学生时代就留下这样一个习惯，因为那时候呢，食堂阿姨特别爱炒土豆丝，而且只有土豆丝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口。那个时候爱上了土豆丝这个菜，一直到达到结婚，不管去到哪里吃饭都要点土豆丝，醋溜的呀，然后炒辣椒的呀，会有土豆丝。

怎样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忍不住抖腿或者手跟着打节拍呢？我保持了10年以上的一个习惯，就是听到这种快节奏的歌就忍不住要摇头晃。又一位让我佩服的朋友出现了 Lucky， 他说

说10年以上早起的习惯。杨宁，你好意思吗？他说我名字用了20几年，我炫耀了吗？20多年算什么呀？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40多年的都有呢。带上副驾驶，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依然是欢乐开场的下篇选秀节目，在现在应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啊，每年都会出这个团那个团。好莱坞呢，关于什么是梦想的主旋律早就是习以为常的套路。那么动物拟人化的选秀你看过没有？可能你会动物城，但是呢你出的是欢乐好声音。面对那些动听的歌声和可爱的小动物，这把三者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尤其是他们在引吭高歌的时候依然会让人热泪盈眶。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y Way， 你可以注意后段的那一部分长音。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呢，它的完成方式带着一些滑稽，又充满着满满的励志感，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辉煌？《欢乐好声音》这部影片我觉得可以反复看啊，除了剧情简单爱费脑神之外呢，当中超过100首的流行金曲足够你回味个一天一夜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欢乐好声音》当中的这些经典金曲。刚才我们听到那首 My Way 好像不算经典吧，要跟你说的是，这首歌的势头不算猛，但是却足够长青。严格再来讲呢，爵士歌手 Frank Sinatra 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因为呢，歌曲本身是一首法语流行小曲，只是在60年代的时候呢，把它改成了英文版。电影当中这首歌呢，是一只老鼠 Mike来演唱，他可是真的爵士音乐人呢。但是呢，这只小老鼠偶尔大话，这首歌的歌词还非常符合他的心路历程。这个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听到的是《欢乐好声音》影片当中出现的流行金曲。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您在歌唱。还是有蛮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在听啊，我看到了帅的脱网速啊，这位朋友他说，哎呀，疯狂动物城说的不是动物们的选秀，动物们的选秀叫做欢乐好声音，今天呢就是跟你来说欢乐好声音，今天他在淘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些流行金曲啊。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
0: 台词小记，影片发条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

今天给你淘的歌曲呢，它都是带着一些风情啊，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呢，清淡的南美风啊，你们去过南美来感受一下，它是不是一首演唱难度极高的小调之歌。

又是高音又是转音啊，你会感觉演唱这首歌的人一曲，但是呢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他可是一只小象呢，名字叫做米娜。之前有一些慰藉啊，最后呢是终于鼓起勇气登上了舞台。他的演唱方式从不插电版本开始唱起，最后变成一首高亢的流行歌，然后大秀他的高音。而他演唱的这首歌这个部分也是电影的高潮欢乐所在，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欢乐好声音》当中的流行金曲。

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继续跟你来推荐欢乐好声音。说到零差评的影片真的真的太少了，但是我告诉你，欢乐好声音真就是这样，它的评论好到让你觉得似乎是买了水军，但是你在看过之后觉得它尽管剧情简单还是很不一样。因为以往的动物拟人化的影片除了卖萌之外，可能加一点特效，加一点动作元素啊，就让人觉得会有一些审美疲劳。欢乐好声音呢，却是以音乐作为主打，它是由神偷奶爸、小黄人、大眼萌的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一部动画音乐喜剧，在当中超过100首的经典金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也是出自于欢乐好声音当中，来自 Michael 的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充满着少女感 Call Me Maybe。 我们知道欢乐好声音呢是邀请了众多大咖来为影片配音，所以呢当中每一位配音演员呢都会自己来演唱影片当中的金曲。像刚才这一首 Call Me Maybe 呢，它是来自于一只非常热衷于朋克摇滚的豪猪，那谁给他配音呢？斯嘉丽·约翰逊。所以呢他在影片当中自然也就演唱了这首 Call Me Maybe。 不同的是，他跟这种少女小清新完全不一样，略带沙哑的送上了他这一版沙哑版的 Call Me Baby， 很可爱。光影在歌唱，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听的下一首歌曲呢果然是流行金曲哈，来自于人美心甜的 Taylor Swift。 我们来听这首歌 Shake It Off。

shake it up 这首歌听起来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停的 shake。 那在欢乐好声音当中呢，这首歌曲的出现是两只可爱的小猪猪，其中一只呢还穿着 bling bling 的黑色的连体的披风，大跳性感的舞步。要说到 Taylor Swift 这首歌呢，在15年的时候是登顶了 Billboard， 而且呢擒获了第41届大众选择奖最受欢迎歌曲奖。很多歌迷说这首歌就是标志着 Taylor 他从乡村到流行的一个变化。而说到电影当中呢，应该说跟猪妈妈的气质很符合，因为歌词里面唱的是无论你们怎么讨论我，我要做的就是甩掉标签。那毫无疑问，这样做的不仅仅是 Taylor Swift 一个人，像猪妈妈也是哈，她就是为了那个真实的自我的热爱音乐的自己疯狂的 shake。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这鼓点敲到你的心啊，好像不太敢说话一样。True Colors，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听到的是《欢乐好声音》影片当中出现的流行金曲。你会在它的原声带当中呢，或者在一些帖子里面你看到的是四五十首，但其实如果你要去深扒的话，小到一个手机铃音，到一个商，其实你都是可以找到很多流行金曲的身影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True Colors，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选曲很有意思，除了类型丰富之外，有的年代久远啊，远到可以就上个世纪，可能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歌被选进来，就进到当下的这些流行歌手，像 Taylor Swift 啊，刚才我们说的好多好多歌手和歌曲呢也被他选了进来。而演唱 True Colors 这首歌曲的原唱歌手Cyndi Lauper， 在当年可以说是跟麦当娜并驾齐驱的叛逆女孩。可是谁知道呢，她发行专辑的时候首播主打竟然是这首特别清新的清脆的亮丽的 True Colors。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这首歌 The Wind。

要说到电影和音乐的最佳结合，这部《欢乐好声音》呢是再完美不过了，而且呢中文译名直接不做作，可以说是首首精彩。影片可是为了当中的金曲买单不少哈，因为买下了歌曲的众多版权，可以说是斥巨资这几个字。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日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刮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跟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

0: 下工作服，回家吃饭。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征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傍晚5点。
4: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FM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FM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唯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嗨，各位好，此刻您留守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傍晚车流穿梭城市街巷，结束一天忙碌的奔波，堵在路上的疲惫，藏在心底的思绪都可以托付给晚风还有歌声。今天晚上为大家挑选的歌曲是从山野向往到相思离愁，从得失豁达到过往的释怀，那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那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进行留言，在听见广播里

心中的日月，整日囿于市井喧嚣，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方净土，有山川风月，有日月清朗。那王日灼清亮干净的嗓音拨开城市的拥挤，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暂且也放下工作琐事，路途拥堵，短暂奔赴心中的桃源。那记得守住心中的日月，方能看淡人间琐碎。下一首歌《一纸相思》，遥遥寄故人，是来自于张含韵《相思遥》。

张含韵，相思谣。世间情绪千万种，相思是最绵长，相隔千里，思念无从诉说，只能够借着晚风遥遥相送。张含韵婉转柔美的唱腔，也把绵长的牵挂娓娓道来，送给心里挂念之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在听见广播里的留言。这位叫做小南的朋友，他说和家人异地，听到相思谣突然想家，盼早日相聚。相思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也愿思念之人平安顺遂。是，相思漫漫，不必执念纠结得失，人生豁达，千金散尽也无妨。来自于杨宗纬，千金散尽。摇摇晃

0: 北方的寒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时光留声机。
1: 忘了你的眼睛，
0: 这刻我们听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马迪《南山南》。

南山南，马迪。南山有旧事，北海有归途，一首民谣藏着一座城，一段回不去的从前。马迪低沉慵懒的曲调温柔又怅然，成年人总是在心里修一座南山来封存旧事，安放孤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向南的朋友，他说南山南是青春回忆杀，每次听起来总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光。木子说城市在热闹，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处独处的南山，所以说过往各有故事，众生平凡，其实我们都一样。要听到张杰的声音，我们都一样。

张杰，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他和孙楠的一个现场的版本。我们都曾迷茫彷徨，都在为生活咬牙坚持，会疲惫也会委屈，却会依旧的向阳前行。所以很多时候不必羡慕他人的风光，平凡的我们都是在认真的生活，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再来看一下留言，星辰的朋友他说，被这首歌狠狠的治愈，原来独立我并不孤独。也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你多久没有去唱歌了呢？很多是藏在 KTV 当中的一首歌曲里的。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胡彦斌《男人 KTV》。

0: 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接下来要听到重来，来自于黄小琥。时光却可以选择重启人生，过往选错的路，留下的遗憾，不必沉溺懊悔，有不甘可以整理心情，大胆的重来，任何时候改变都不算晚。

黄香琥《重来》。要在拥有的时候学会珍惜，要在失去的时候学会和遗憾挥手告别。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笑笑的朋友他的留言。他说决定和过往和解，往后人生重新来过，好好爱自己。海峰他说不要怕犯错，敢于重来才是成年人最难得的勇气。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汉代，读懂一个藏在礼乐深处的关键词——祭祠。很多人会把祭祠简单理解成为烧香拜祖，可在汉代，它从来不是单纯的迷信活动，而是一个王朝的信仰根基、政治秩序，更是中国人血脉里慎终追远的文化原点。汉代的祭祠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简单来说分成三大核心：祭天地、祭祖先、祭山川百神，每一项都有严苛的规矩，不容半点错乱。最高等级的是郊祀天地，也就是皇帝在都城郊外祭祀苍天与大地。西汉在长安南北郊，东汉定都洛阳后延续礼制，天居南郊，地居北郊，方位丝毫不乱，这是天子独有的特权，寓意皇帝受命于天，统领万民，是维系大一统王朝最神圣的仪式。汉武帝更是把祭天推向顶峰，筑坛祭拜太一神，封禅泰山，昭告天下，用最隆重的礼制宣告大汉王朝的盛世合法性。而最贴近国人情感的是宗庙祭祖。汉代人坚信祖先的灵魂长存，家族血脉与国运兴衰都系于祖先庇佑。皇家建有高庙、太庙，供奉历朝先帝，四时祭祀，岁末大合祭，仪式繁重庄严，就连寻常百姓家也会祭拜先祖，传承家风。所谓日祭于寝，月祭于庙，四时祭祀，把对先人的追思融进了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除了天地先祖，汉代还会祭祀山川、日月、仙农、灵星，甚至是各行各业的保护神

春耕前祭拜先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拜江河山岳，守护国泰民安。这背后是古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家国安稳的期盼。说到底，汉代的祭祀拜的是天地，敬的是先祖，守的是秩序，藏的是感恩与传承。它让敬天法祖、忠孝传家深深地刻进中华。一缕香火穿越千年，祭的是过往，守的是人心，延续的是从未断代的华夏文脉，是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首歌，
1: 同一首歌，但是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是不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呢？听到同一首歌，是不是觉得节目就要结束？你猜了没有？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来看看节目最后要听到是来自于古巨基的一首歌，叫做《只要有你》。感谢各位这样一路的相伴，那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3: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的，我的新闻会唱。
4: 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衣，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5: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6: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5: 先来说一个掩耳盗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应届生没毕业进厂干活，出了工伤，企业却想甩锅，一口咬定说只是实习生，不算正式员工。这广东南雄这起劳动纠纷，法院一锤定音，名义是实习，实质是用工，照样认定劳动关系。二审依旧维持原判，直接给所有的套路企业就上了一课。如今职场早已经流行披着实习外衣全职打工啊，不少在校生为了攒经验啊，求转正，按时打卡，穿工装干正式员工的活，任劳任怨。而很多企业，好家伙，正好在这儿钻了空子了。哎，拿实习协议当挡箭牌，不签劳动合同，也不交社保，把应届生就当成了廉价劳动力，用工成本压到最低，责任却一概不担。企业的套路向来简单粗暴啊，只要身份还是学生，签的就是实习协议，就能躲开劳动法约束。但是这次法院直接戳破了这套歪理，亮明了核心标准啊，不认名头认实质，工作内容考勤管理，薪资发放和正式员工无差别，还按月发薪，后续参保实打实，构成劳动关系，不是你企业想赖就能赖的。所以这波判决堪称是职场应届生维权教科书，狠狠打脸了那些顶岗实习变流水线苦力的乱象。不少院校啊，这个校企合作沦为了企业输送临时工，学生权益没人兜底，受伤了，欠薪了，全吃哑巴亏。现在啊，你就告他。知道吧，要明确的是，法律从不反对正常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打击的是打着实习的幌子

变相压榨应届生，规避用工责任的钻空子行为。所以别再拿在校生的身份拿捏年轻人了，也别用实习协议来当免死金牌了，不好使了。记住了，用工就要担责，上班就该受劳动法保护。此次判决就划线，也给所有企业敲了警钟，耍套路压榨实习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尊重劳动者，依规用工才是你的唯一正道。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再来说一个对症下药的啊，最近扬州公安啊开始出来整活来了，而且这活整的一整整出圈了、啊、把经典的红楼 IP 玩出了新的花样，推出经侦微短剧《红楼说经侦》，化身贾母反诈讲堂，直击养老诈骗各种套路，脑洞大开又干货拉满。那如今呢，这个养老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啊，免费旅游洗脑啊，温情陪伴套近乎，还有什么以防养老画大饼，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怕生病缺陪伴想保值的心理，嘴甜会来事儿，步步设套收割养老积蓄，套路虽老，但是他屡屡得手。反观传统的反诈宣传，一直陷入刻板套路，一会儿贴海报，一会儿发传单啊，念宣讲稿，文字生硬枯燥，形式呆板乏味，全程居高临下的说教，板着脸喊口号，老年人根本看不进去，更记不住啊。那咱说也没少折腾，最后反诈效果形同虚设，你干啥呀？你是？骗子懂得攻心共情，反诈宣传却只会照本宣科，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短板。骗子靠暖心的陪伴拉近距离，而传统的宣传只会单向的灌输，毫无烟火气和人情味，自然难抵花式骗局。扬州公安这波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了啊！借红楼经典人物讲故事演套路，不用生硬说教，不靠空洞口号，以诙谐剧情来拆解诈骗伎俩，情节接了地气儿，看点十足，老年人看得懂，他也记得住，年轻人也愿意主动转发给长辈，就实现了反诈宣传的双向破圈。反诈宣传从不是墨守成规，端着架子是吧，戏曲改编呐、啊、方言小品呐、啊、情景短剧呀、啊、只要群众喜闻乐见，那都是好的载体。与其一本正经的念条文，不如放下身段讲好百姓故事，让反诈褪去严肃刻板的外衣，真正的融入生活，贴近人心，这才能真正的筑牢老年人的防骗防火墙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把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1: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
2: 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前不久，陕西啊，有男子呢想要出去旅游，就跟老婆说了：“能给我点钱吧？”然后结果老婆就说：“哪有钱让你出去玩去？”男子就不乐意了啊，就情绪爆发了。结果呢，老婆拉出了整个的流水，男子看完之后沉默了。讲话了说：“这才是最繁重的隐形家务啊。”男子有感而发就说了，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存不住钱啊，管了一次账才明白家里面的各项开支到底有多杂啊。网友也表示了，太真实了，那各种隐形的付出，那需要爱人的相互理解，一起上心呐。这不少男人总以为家里面钱财大把啊，出门旅游小事儿一桩啊，张口就怪妻子抠门守财。殊不知居家过日子堪称顶级的碎钞现场啊，柴米油盐水电日用人情往来零碎花销样样躲不开。那平日里几块十几块的小钱看似不起眼，那日积月累直接掏空钱包啊，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开销，那才是藏钱路上最大的拦路虎。男子亲眼看完收支流水，瞬间哑口无言，彻底读懂了持家的难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婚姻呢从来不是一人随心所欲，别站在局外随意的指责，未经持家苦，莫劝持家人啊，互相体谅彼此付出，同心打理收支，这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舒心。再来说这个事儿啊，现在拉开小超市里面那个冰柜门啊，在附近广告公司上班的小赵略作停留，移开了放在最高一格的六个核桃，完了选了一瓶功能性饮料。小赵就说了，以前咱说经常喝六个核桃，但是现在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喝过这玩意儿了。面对记者提问，小赵就捂嘴就笑了，说了说这个六个核桃，说这个补脑这个功能吧，就好像没感觉着啊。这就属于大脑开始觉醒了啊。这就意味着六个核桃原先主打的所谓的补脑功能啊，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它高糖添加成分偏多的属性又与当前年轻人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相悖，所以咱说谁喝它呀？咱说是曾经靠补脑神话狂卷90亿的六个核桃啊，那如今也只能在超市角落在那块落灰啊。很多超市讲话了，一个月都卖不动一箱。遥想当年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那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把以形补形玩成了收割套路。一罐240毫升的饮品，实际核桃含量不到2颗。你要想凑够6颗核桃，你得整下去10瓶。更绝的是被告时啊，竟称说六个核桃只是商标，你说这不把消费者当冤大头呢？记住啊，国家从未批准补脑保健品，所谓神效纯靠广告洗脑，如今年轻人变身成分党，一看这配料表水

0: 给白砂糖排前两位。完了，所谓的核桃都靠边站了，头妥妥妥的就是高糖糖水啊。所以记住了啊，靠噱头忽悠一时，靠套路走不长远。智商税泡沫呢一戳就破，消费者已经觉醒了，谁还能为虚假营销买这个单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男子想旅游，老婆说没钱，然后夸啥。微信平台海外青就说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Alex 小熊猫就说了，这不会又是剧本杀吧？您还真别说，我看着也有点像，但是现在没有实锤呀，主要是啊。啊，这位叫做林绝顶的朋友就说了啊，一个大男人买那么多衣服干啥？买衣服咋了吗？谁都跟你一样啊，就不能做一个精致的男人吗？这位朋友叫做 Graf， 他就说了啊，我老公也是天天想出去旅行啊，觉得我存了很多钱。那到底咱存没存那么多钱呢？你偷摸在微信平台告诉我，我指定不告诉你老公。关键是我也不认识你老公啊。这位朋友叫做安安静静过余生就说了，管家真的难啊，就是各种省都省不下来。还是那句话啊，要夫妻同心啊，婚姻这个事儿呢要相互的包容理解啊。有些时候呢，你不管家你是不知道管家的难，当然了，你没有出去奋斗，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啊尝的那些酸甜苦辣，所以这个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啊，就一定得是相互理解，多多支持啊。所以我一个人嘛，我呀。再来说这个啊，六个核桃怎么就没有人买了？来，我看看各位，现在还有喝六个核桃的吗？我来看看都有谁啊？神秘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啊，大家都不买六个核桃，这就说明什么？这不就证明补脑效果好了吗？对呀、啊，当年我们喝的大脑都升级了都，现在一眼一看就知道营销套路。当年看不出来呀，当年那咱说这六个核桃给喝的了啊。对此补脑这个事儿深信不疑呀、啊。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呀，然后意识开始觉醒。小哥哼小哥就说了啊，从太阳神到脑白金再到六个核桃，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得不说，大哥太有生活了。一看咱们都是同龄人，是同道中人啊。当然了啊，太阳神这玩意儿，我真的脑白金我是没碰过，反正。这位朋友叫做一千万啊，他就说了，核桃那么便宜啊，真放啊六个真核桃仁也没有多少成本呢。是啊，当年就没想到嘛。对不对？当年要有这个意识觉悟，对不对？什么六个核桃，我买六个核桃嚼不好吗？我呀。黄鑫也说了啊，因为脑子不好了，就不用再喝了呗。也是个老阴阳师了，这是。这位朋友也是啊，叫 Hot Frog Down 就说了啊，说这核桃吃多了，智商就提高了。这位朋友，这个我必须要读一下。这个 YUU119 就说了啊，可是这个六个核桃是真的好难喝呀。 反正我也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啊。但是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喝过这玩意儿。你可以去尝一口啊，可以说让你一次就不难忘了。当然啊，我这不是说让大家去冲销量去啊，不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就这么。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骂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
3: 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咦，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

0: 看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这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来来，哎呦，
6: 怎么了医生？
5: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7: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8: 人前摇扇醒目怀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9: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8: 先来说一个掩耳盗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应届生没毕业进出了工商企业，却想甩锅，一口咬定说只是实习生，不算正式员工。这广东南雄这起劳动纠纷，法院一锤定音，名义是实习，实质是用工，照样认定劳动关系。二审依旧维持原判，直接给所有的套路企业就上了一课。如今职场早已经流行披着实习外衣全职打工啊，不少在校生为了攒经验啊，求转正，按时打卡，穿工装干正式员工的活，任劳任怨。而很多企业，好家伙，正好在这儿钻了空子了。哎，拿实习协议当挡箭牌，不签劳动合同，也不交社保，把应届生就当成了廉价劳动力，用工成本压到最低，责任却一概不担。企业的套路向来简单粗暴啊，只要身份还是学生，签的就是实习协议，就能躲开劳动法约束。但是这次法院直接戳破了这套歪理，亮明了核心标准啊，不认名头认实质，工作内容考勤管理薪资发放和正式员工无差别，还按月发薪，后续参保实打实，构成劳动关系，不是你企业想赖就能赖的。所以这波判决堪称是职场应届生维权教科书，狠狠打脸了那些顶岗实习变流水线苦力的乱象。不少院校啊，这个校企合作沦为了企业输送临时工，学生权益没人兜底，受伤了，欠薪了，全吃哑巴亏。现在啊，你就告他。知道吧，要明确的是，法律从不反对正常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打击的是打着实习的幌子变相压榨应届生，规避用工责任的钻空子行为。所以别再拿在校生的身份拿捏年轻人了，也别用

实习协议来当免死金牌了，不好使了。记住了，用功就要担责，上班就该受劳动法保护。此次判决就划清了法律红线，也给所有企业敲了警钟。耍套路压榨实习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尊重劳动者，依规用功才是你的唯一正道。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再来说一个对症下药的啊，最近扬州公安啊开始出来整活来了，而且这活整的一打开又干货拉满，那如今不穷啊，免费旅游洗脑啊，温情陪伴套近乎，还有什么以房养老画大饼，撇下生病缺陪伴想保值的心理，嘴甜会来事儿，不割养老积蓄，套路虽老但是他屡屡得手。反观传统的反诈宣传，一直陷入刻板套路，一会儿贴海报，一会儿发传单啊，念宣讲稿，文字生硬枯燥，形式呆板乏味，全程居高临下的说教，板着脸喊口号，老年人根本看不进去，更记不住啊。那咱说也没少折腾，最后反诈效果形同虚设，你干啥呀？你是骗子懂得公心共情，反诈宣传却只会照本宣科，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短板。骗子靠暖心的陪伴拉近距离，而传统的宣传只会单向的灌输，毫无烟火气和人情味，自然难抵花式骗局。扬州公安这波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了啊！借红楼经典人物讲故事演套路，不用生硬说教，不靠空洞口号，以诙谐剧情来拆解诈骗伎俩，情节接了地气儿，看点十足，老年人看得懂，他也记得住，年轻人也愿意主动转发给长辈，就实现了反诈宣传的双向破圈。反诈宣传从不是墨守成规，端着架子是吧，戏曲改编呐、方言小品呐、情景短剧呀，只要群众喜闻乐见，那都是好的载体。与其一本正经的念条文，不如放下身段讲好百姓故事，让反诈褪去严肃刻板的外衣，真正的融入生活，贴近人心，这才能真正的筑牢老年人的防骗防火墙啊。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

0: 方式会怎样？
1: 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祝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的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是陕北黄土情歌。陕北黄土情歌呢是信天游当中最经典的品类了，扎根于黄土的民间情爱民俗，不同于江南情歌的温婉细腻，陕北情歌呢是直白热烈，真挚纯粹。
1: 当然唱腔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深情质朴动人的，歌词非常的通俗易懂，没有那种娇柔造作，将一些思念牵挂相守的一些情愫呢是娓娓道来的。黄土高原呢是非常辽阔苍茫，造就了陕北人坦荡赤诚的一些性格，当然也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黄土的情歌。每一首的情歌呢都是黄土儿女最真挚的一个情感的表达，质朴动人，直击人心。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泪带弹抛在沙蒿好林》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高歌送伟人初心。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1: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歌曲哈。那么也是诞生于我们陕甘宁边区，由民间艺人结合陕北的乡土曲调来进行创作而成的。歌曲呢是依托到了陕北传统的一些小调的一些韵律，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旋律非常的热烈昂扬。革命的年代，党中央呢是扎根到了陕北，带领军民艰苦奋斗，开荒拓土，抗饥磨难，让贫瘠的黄土高原呢是焕发新生的。陕北的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最质朴的歌谣歌颂领袖，赞美革命。整首歌曲呢是没有一些华丽的修饰，句句呢皆是肺腑之言，也是唱响了人民对领袖的无限爱戴，也彰显了军民同心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吧。

0: 好，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高楼万丈平地起》。这首歌曲呢是极具陕北特色的革命励志金曲。歌曲呢以通俗易懂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传递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边区精神。
1: 当然，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这个开篇呢，气势呢非常的恢宏，寓意所有的美好呢，未来皆源于脚踏实地的拼搏。革命岁月里边呀，边区居民呢是不畏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兴办产业，在黄土高原上呢是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这首歌曲正是边区奋斗岁月当中的生动的写照，激励着一奋勇先征啊。
0: 可以说呢，两首红色的旋律呢，两段峥嵘的记忆，承载着陕北革命呢岁月的热血与荣光，镌刻着永不褪色的奋斗精神。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将这首娃二妮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来送给各位，让我们呢共同呢伴着激昂的歌声，传承黄土高原的赤诚初心与奋进力量，来一起听一下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

0: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有听友参与到了这儿呢，这位节目里的陕北黄土情歌，泪淡的抛在沙浩浩林呢，太有味道了，高亢又深情，听的人呢是心里暖暖的啊。
1: 确实啊，泪淡淡抛在沙浩浩林是确实是我们陕北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哈。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和高楼万丈平地起啊，真的是那种百听不厌的，不管是哪个版本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为陕北民歌来进行点赞。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如果说是你也有一些想说的话和听完了这个节目之后想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的，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雨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起来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继续留守您正在留守的频率依然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1: 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呢介绍到的是我们本土的音乐人薛攸君。那我们说一曲信天游呢唱尽了黄土风情，一段陕北调呢承载着乡土深情。陕北民歌呢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千年文脉，是陕北人呢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与浪漫。
2: 当然在这片沟壑纵横底蕴深厚的陕北热土上，一代代的民间的一些歌者呢是扎根到了乡土，薪火相传的用纯粹的歌声守护着古老的一些民间艺术。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带来或者走进一位深耕陕北民歌数十载的绥德籍的本土音乐人薛攸君。
1: 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绥德人呢，薛攸君与陕北民歌呢相伴了数十载了。那么初心呢始终呢滚烫纯粹，他始终呢就坚守着一个信念啊，陕北民歌的根呢永远在民间，在生活在烟火寻常的黄土大地上。
2: 当然为了来进行守住民歌的一个最本真的一个韵味，他常年呢是奔走在陕北的乡村的一个山野之间，踏遍黄土的沟壑，深入基层的一些采风，走访了民间的一些老艺人，搜集和整理那些濒临失传的一些原生态的一些曲调，记录口耳相传的经典的一些旋律，用心来进行打捞散落在乡野的民间的一些瑰宝，尽力的全力的来进行留住陕北民歌最质朴最地道的乡土的底色。说到了这么多，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薛攸君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0: 不同于舞台上华丽，这歌声呢是质朴醇厚，没有刻意的雕琢，唯有呢发自心底的深情。那每一句唱腔呢都饱含着黄土儿女的赤诚，每一段旋律呢都诉说着高原的辽阔与温情，用最纯粹的声音描摹陕北的山河风貌、烟火生活与家国情怀。
1: 在坚守传统、传承经典的同时，薛猷君呢是从未停下创新的脚步，他深耕原创民歌的一些创作，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将新时代的陕北的城乡新貌、民俗新风、美好生活融入到了词曲的创作当中，为古老的信天游呢是注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气息，让传统的民歌适配当代的一些审美，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薛猷君呢也是有很多的经典的原创作品，比如说是有这个拉骆驼，古老的信天游，爱在陕北，既保留了陕北民歌非常雄浑厚重的传统的底蕴，又兼具了鲜活灵动的时代的气息，旋律优良，歌词走心，传唱度呢也是极高的，深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数十年呢是深耕到了乡土，坚守热爱。薛猷君呢，用一曲曲动人的歌声守护着陕北文化的根脉，唱响属于新时代的陕，让悠远的信天游久久地回荡在黄土高原之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薛猷君带来的《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段呢二人合唱《荞麦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

0: 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足够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嗨，各位好，此刻您留守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傍晚车流穿梭城市街巷，结束一天忙碌的奔波，堵在路上的疲惫，藏在心底的思绪都可以托付给晚风。今天晚上为大家挑选的歌曲是从山野向往到相思离愁，从得失豁达到过往的释怀，那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那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进行留言，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那我们第一首歌共同来去往独属于自己的心中的日月。

心中的日月，整日囿于市井喧嚣，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方净土，有山川风月，有日月清朗。那王日灼清亮干净的嗓音拨开城市的拥挤，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暂且也放下工作琐事，路途拥堵，短暂奔赴心中的桃源。那记得守住心中的日月，方能看淡人间琐碎。下一首歌《一纸相思》，遥遥寄故人，是来自于张含韵《相思谣》。

张含韵，相思谣。世间情绪千万种，相思是最绵长，相隔千里，思念无从诉说，只能够借着晚风遥遥相送。张含韵婉转柔美的唱腔，也把绵长的牵挂娓娓道来，送给心里挂念之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在听见广播里的留言。这位叫做小南的朋友，他说和家人异地，听到相思谣突然想家，盼早日相聚。相思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也愿思念之人平安顺遂。是相思漫漫，不必心散尽，也为千金散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时光留声机。
1: 忘了你的眼睛，
0: 这刻我们听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马迪《南山南》。

南山南，马迪。南山有旧事，北海有归途，一首民谣藏着一座城，一段回不去的从前。马迪低沉慵懒的曲调温柔又怅然，成年人总是在心里修一座南山来封存旧事，安放孤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向南的朋友，他说南山南是青春回忆杀，每次听起来总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光。木子说城市在热闹，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处独处的南山，所以说过往各有故事，众生平凡，其实我们都一样。要听到张杰的声音，我们都一样。

张杰，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他和孙楠的一个现场的版本。我们都曾迷茫彷徨，都在为生活咬牙坚持，会疲惫也会委屈，却会依旧的向阳前行。所以很多时候不必羡慕他人的风光，平凡的我们都是在认真的生活，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再来看一下留言，星辰的朋友他说，被这首歌狠狠的治愈，原来大家都在默默的努力，我并不孤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你多久没有去唱歌了呢？很多的心事其实是藏在 KTV 当中的一首歌曲里的。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胡彦斌《男人 KTV》。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接下来要听到重来，来自于黄小琥。人生没有倒流时光，却可以选择重启人生，过往选错的路，留下的遗憾，不必沉溺懊悔。如果说心有不甘，可以整理心情，大胆的重来，任何时候改变都不算晚。

曾相互重来，要在拥有的时候学会珍惜，要在失去的时候学会和遗憾挥手告别。感谢各位频率，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的朋友他的留言。他说决定和过往和解，往后人生重新来过，好好爱自己。海峰他说不要怕犯错，敢于重来才是成年人最难得的勇气。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汉代，读懂一个藏在礼乐深处的关键词——祭祠。很多人会把祭祠简单理解成为烧香拜祖，可在汉代，它从来不是单纯的迷信活动，而是一个王朝的信仰根基、政治秩序，更是中国人血脉里慎终追远的文化原点。汉代的祭祠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简单来说，分成三大核心：祭天地、祭祖先、祭山川百神，每一项都有严苛的规矩，不容半点错乱。最高等级的是郊祀天地，也就是皇帝在都城郊外祭祀苍天与大地。西汉在长安南北郊，东王后延续礼制，天朝不乱，这是天子独有的特权。

寓意皇帝受命于天，统领万民，是维系大一统王朝最神圣的仪式。汉武帝更是把祭天推向顶峰，筑坛祭拜太一神，封禅泰山，昭告天下，用最隆重的礼制宣告大汉王朝的盛世合法性。而最贴近国人情感的是宗庙祭祖。汉代人坚信祖先的灵魂长存，家族血脉与国运兴衰都系于祖先庇佑。皇家建有高庙、太庙，供奉历朝先帝，四时祭祀，岁末大合祭，仪式庄严。就连寻常百姓家也会设立祠堂祭拜先祖，传承家风。所谓日祭于寝，月祭于庙，四时日复一日的生活。先祖汉代日月先农灵星，甚至是各行各业的保护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拜民安，这背后是古敬畏，是家国安稳的期盼。说到底，汉代的祭祀拜的是天地，敬的是先祖，守的是秩序，藏的是感恩与传承。它让敬天法祖、忠孝传家深深地刻进中华文明的基因里。一缕香火穿越千年，祭的是过往，守的是人心，延续的是从未断代的华夏文脉。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吴克群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在此间》，4月25号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一刻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接下来要听到金海心同一首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哪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

0: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着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不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2: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不想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6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养的镜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城市的午夜里，在梦里，繁华的路上，在自己的床上。

在大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幻想过跟同宿舍的兄弟或者姐妹在毕业的期间里一起来做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可能是美术作品，可能是一起拍一个影视短剧，也可能是一起来唱歌。刚刚的这一支应该叫女团，也可能叫小组，他们呢其实就是在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几个人最后走到了一起，真正的把他们当初的这个叫什么呢，同学情谊慢慢发展成了同事情谊，变成了一支真正以唱歌为事业的女生团队。而且呢，他们命名的时候非常的有默契，最终取的这个名字1022女生，其实

1022呢，就是他们宿舍的门牌号。你呢？当时你的宿舍的数字是多少？你还记得吗？如果你们当时宿舍的人组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一起来唱歌，会取什么样？刚刚听到午夜电台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请出 Katy Perry《水果姐》。

0: 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在聊情欲圈当中那些情侣档，你会想起哪些搭档的组合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起凤凰传奇，但其实很早我们就知道他们俩其实并不是情侣。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男女搭档组合去到了冰岛拍摄，马上请出原子邦尼组合，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非常非常耐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比比周笔畅。一个女生有着长长的柔软的头发，她手里呢端着一个吉他，会轻轻松，穿的可能是白衬衫或者牛仔裤或者牛仔裙，而且呢声音特别的轻。哦，你心目当中填进去的歌手会是谁呢？我填进去的就是接下来要唱歌的陈绮贞。

0: 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姨，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0: 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6: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5: 现在是凌晨零点。
7: O'clock.
8: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
23: 饭。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布。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你的清晨是以怎样一种方式打开呢？只要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有音乐相伴哈。早上好，各位，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是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3: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西部北部有扬沙或浮尘，偏北风3到4级，正风5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3级，气温9度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运动之后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呢？在长跑、足球、篮球等中强度的运动当中，人体出汗速度快，如果持续时间长，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以上，或者运动环境高温高湿，那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的紊乱，抽筋甚至是猝死都有这个和这个有时间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时候呢，除了需要补充水分，还有适量的补充电解质。那通常情况下，在15到30摄氏度中线这个这样的温度之下呢，中高强度的运动1个小时，平均出汗量约为1升，大约会丢失500毫克的电解质。那这个数值是可以作为普通人补充电解质的参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陕西省有4个法庭入选。记者25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5月25日，天津新增及优化3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全面打通天津深海城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黑龙江哈尔滨市今年中考志愿填报方式全新调整，全部实行网报，优化平行志愿填报数量、批次划分，取消涂卡志愿，优化平行志愿数量与批次设置。日前，记者从衡山区朱鹮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试验基地获悉，在本年度朱鹮繁育季临近尾声之际，基地朱鹮迎来了第二轮孵化育雏高峰，目前该基地的雏鸟成活率达到100%。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这个白兔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慢慢靠近，前奏一响，满满的青春元气扑面而来。他们默契十足的姐妹和声搭配灵动轻快的旋律，把爱慕期当中藏不住的心动还有欢喜完美的呈现出来，仿佛是这身于夏日晚风当中感受两颗心一点点靠近的甜蜜。那也在这首歌曲当中伴

0: 随着这一份青春的元气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继续来听歌，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来自于蒋劲豪。
1: 你带着塑料光束飞，说那是流星，要我赶快小心，直

0: 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